0: 听见城市的风景。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走进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这首歌由林夕填词，罗大佑谱曲，旋律里面融入了粤剧的婉转腔调，一开口就带着浓郁的东方古典气息。梅艳芳的嗓音醇厚沧桑，带着岁月沉淀的质感，将红尘里的聚散离合、人情世故唱成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散文诗。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这一句歌词道尽了中式哲学里的遗憾和通透，把人生的执念与释然拆解成了字字句句的感慨。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风曲，却用粤语的独特韵律诠释了东方人独有的情感共鸣。即便时隔多年再次响起时，依旧能够让人心头泛起涟漪，成为当之无愧的传世经典。一曲国风韵，悠悠千古情。感谢收听听国风，我们下期再会。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喂，你还记得我吗？
2: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1: 没办法，
3: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4: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一转眼的时间啊，今天是7月31号了啊，这个八月份就快要到了。到了这个时候啊，孩子们的各类艺术兴趣课也差不多快要结课收尾了，很多家长呢已经开始忙着规划了啊，说这个带小孩出门游玩的这个行程了。其实说实话，八月份出游各位应该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价格是珍贵，对吧？但是呢，这个为人父母都是这样，哪怕是开销大啊，天气热也想趁着孩子们暑假有空，带他们出去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跟这个待遇。但是话说回来，现在暑假出游的话，很多时候它就是人挤人啊，人看人，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放松和享受，这个还真不好说。所以说以后到了这个时间点，孩子们问家大长说，爸爸妈妈说我们今天去哪儿啊，我们去哪儿旅游啊，你就不要跟他说目的地，你直接跟他说走宝宝，我们去看人。但是再怎么拥挤啊，也比孩子们天天在家埋头写暑假作业这个是要强得多的。本人回想我们小的时候，暑假比现在真的是惬意自在多了。因为什么呢？那时候没有这么闷热的极端的高温，好像真是一到暑假就往那个老家跑。家门口我记得有棵大大的树，树荫底下摆着一张凉快的竹床啊，不远处就是这个流淌的小河。到了夏日，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蝉鸣声，抬头就是满天闪烁的星星，悠闲又自在。但是往事只能回味。有的时候也会调侃自己，大概是有点这个什么的初老的心态了啊，总觉得从前的日子好像更美好，就忍不住频频的去怀念过去的旧时光。各位也可以想一想，生活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它是越久越珍贵啊，越老越有味道。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啊，就是咱们的八点最来事。十几年初心不变啊，陪伴大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听的节目它永远是越老越有滋味啊，越老越经典。时间是早间的8:09，送上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吕方《老情歌》。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哦，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八点最来势由珠方恒顺里冠名播出，珠方出品，恒顺一生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样板间即将雅静盛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喂，你还记得我吗？
4: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3: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势啊，
6: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7: 好了，各位，时间是早间的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八点最来势。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今天跟各位聊啊，生活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越久越珍贵，越老越有味道的？这个其实说真的，我个人觉得，你像好的节目，它真的是越老越吃香啊。我们主持人呢，也盼着能够越老越吃香。其实我们这节目做了很多年了。啊，一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什么呢？喜欢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听众特别多，但是呢，这么多年从来没人给我们送过锦旗。大家都知道，锦旗这个东西呢，就特别的有仪式感啊。各行各业啊，这个办公室里啊挂的锦旗，它那个文案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句句都是实打实的夸奖。你像医院的这个锦旗，一般写的都是妙手回春、悬壶济世。啊，这个政府部门的锦旗呢，大多是人民公仆，造福百姓。派出所的就更霸气了啊，办案神速，维护正义。那么我们媒体行业，你像咱们电台不一样的节目收到的锦旗也是各有特色。你像这个消费维权类的节目啊，听众送的锦旗呢一般写着服务热情，尽职尽责。家装建材类的节目啊，这个锦旗上写的就是诚信经营，温馨大家。说实话，我是有点心动。我打算明天自己跑去这个锦旗店呢，自己给自己定制一面。这个文案我也想好了，罗亮是最优秀的电台主持人，听他的节目天天开心，天天年轻，没有一天不开心，没有一天不年轻。但是仔细一想，好像这个文案字数有点太多了啊，锦旗那小块布可能压根写不下。早间的8:33啊，各位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八点最来势。然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想聊的，或者说有什么路况消息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跟我们去互动一下。没有进群的，添加一下我们大管家的这个微信号啊，18344811963。

喝酒之后继续回到八点最来顺啊，今天跟各位聊越老越好啊，越老越珍贵。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是越老越值钱啊，年纪越大，阅历啊，经验啊，为人处事的这个智慧就越丰富。那么从老前辈的身上真的是能够学到太多为人处事的这样一个学问。讲到这儿，我想到一个特别经典啊的现场。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们同事啊跟着领导一起去合作单位去拜访。这个对方老总呢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特别熟悉我们的主持人，但是呢完全不认识我们的领导。这个场面其实就特别的微妙。就正常来讲呢，老板肯定是先夸熟悉的主持人啊，但是当众只夸下属，不搭理领导，这个场面容易尴尬。但你让人家第一次见面直接硬夸，好像又显得很生硬，也夸不出东西来。结果人家老板就情商真的是太高了，他当时笑着对我们领导说了一句话，我听完直接就是学到了。他说什么呢？我天天听八点最来事啊，我真的太佩服您了，能够带出这么优秀的团队，真的是要向您学习。哎，你看一句话，既捧了节目，捧了主持人，讲说，哎呦，我真的不想跟你相处了啊，你这个人太难相处了。对方瞬间一愣啊，我怎么了？我哪儿惹到你了？对吧？心里瞬间咯噔一下。就在对方刚想变脸的一瞬间，你马上接反转，谁让你这么优秀，这么努力啊？跟你在一起，我压力太大，我太卷了。就这么一正一反，这个玩笑是开得恰到好处，夸得对方心花怒放，还特别有幽默感。但这里一定要掌握一个节奏啊，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技术活。就前面那句吐槽说完，你不能拖，不能停顿太久，一定要马上的接反转。你要是慢吞吞的啊，对方脑子反应过来了，然后先回你一句，你不想出，你别出。

0: 一首真心的情歌抚平内心的伤口，聪明的人孤不孤独都会快乐。这是赵咏华1997年的作品《暖情歌》。赵咏华就是一个适合唱情歌的女子，她一直用自己的歌声诉说着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虽然她个人的感情生活并不算十分的顺利，不过她的歌还是给很多人情感上的抚慰。
1: 一张熟悉的脸。
0: 什么样的情歌最动人呢？是老情歌，是暖情歌，是老实情歌。

在苏打绿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候，这首小情歌就诞生了。就像他们的名字，淡淡的绿，有着青春的青涩感。仔细算一算，这首小情歌居然也快20年了。那些一点一点飘过的小音符，也为我们的青春，为我们曾经的感情，写下过美丽的注脚。今天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情歌，到底什么样的情歌最能打动人？或许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最后我们来听到伍佰这首《浪人情歌》。

0: 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2: 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音乐总是最容易在匆匆流走的时光当中印刻下我们心情里曾经的点滴，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爱听老歌的原因。当然现在开始你可以安静听老歌，安静地和过去重逢，为你送上一首荡漾着柔柔情怀的曲子《爱的世界》。

爱的世界，这是林忆莲1992年专辑《回来爱的身边》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期的林忆莲是都会女子的最佳代言人，独立自信，同时也有些孤独脆弱。《爱的世界》是专辑当中不算太抢眼的一支作品，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太大的起伏，从编曲伴奏甚至是林忆莲的演唱都不带一丝丝侵略性，她就这样缓缓地波澜不惊地唱着，却可以让你放下所有防备，最放松地去听，这也是我很爱这首歌的原因。那个时期的林忆莲唱功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即便是一首波澜不惊的曲子，她也能用自己的嗓音在你的心底掀起阵阵的涟漪。我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位和林忆莲一样眼睛小小的却超级会唱的男人，他在1992年送上了一首让人心神荡漾的作品，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10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乐。

胡彦斌生死未定。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方言音乐不是方言加旋律的简单拼接，它是一方水土的口音、记忆与生活的方式，甚至喉咙自然流淌出来的声音。它藏着一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也装着一群人的集体记忆。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玩具船长《一封桥批》。

0: 这是五条人乐队的《稻山靓仔》。海流风属于闽南民系，背山面海，市井江湖气深入骨髓。五条人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县城里的小人物展开，街头的青年，市集的走鬼，辗转的打工人，这些在主流叙事里缺席的人是他们音乐里绝对的主角，而海风方言就是这套叙事最适配的语言。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九连真人，他们的客家方言唱的是从土地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莫欺少年穷。
1: 天晚甘大街妈阿丁确实是哟。

人，一天会出人头地，帮我夸张讲，遇见吗？宽心，放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我要出息了，我看人啊，一天我要出头干一干。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更是传唱了百年。戏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毅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人，守住了世间的公道。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啊，那其实呢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美的原型呢是清代的一个清官啊，叫做陈年谷。他因为拒绝了同窗好友求官，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负心汉，而且呢还把故事嫁接到了北宋的包拯身上。一段戏文唱尽了百姓对于正义的期盼，也让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世人的心中。听国风品古韵，我们下期再会。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和

0: 寒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说到了运河博物馆，咱们呢先从运河最北端的终点说起啊。
2: 嗯，
1: 就是坐落在北京通州城市绿心的一个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那整栋建筑呢，它是一个白帆的造型，远远看过去就像在就是停在水岸的那种船队的感觉，非常的有氛围感。
2: 对，而且我听说在这个馆当中有一条200多米长的室内的水街是贯穿在整座博物馆当中的，而且走在里面呢，就好像是置身在古代的漕运码头，这个沉浸感的设计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非常的有代入感。

0: 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 小朋友，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7: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2: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7: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2: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7: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2: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聊到的是运河的3座博物馆。刚刚呢说到了这个扬州的哈，那一路向南呢抵达钱塘江畔，那大运河南端的一个起点，像拱宸桥边的这个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院呢，也是国内最早落成的运河专题博物馆，气质是那种温润的、素雅的，主打的呢就是江南普通人的运河生活。
8: 是的，说到它的建筑啊，就很有特色，是那种下沉式的。一个扇形的设计啊，如果你站在馆里呢，就可以透过这个落地窗看见外面真实的大运河和拱宸古桥，把室外的河道直接的就变成了室内这个展厅的一个外界的一个延伸，所以这个设计思路还是非常巧妙的啊。
2: 对，它的那个巧思呢，就是不与河道争风光，就大家要把重心呢
8: 放在河道。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建筑整体呢是退让啊，就是把核心的一个视野留给了流淌的活水，区别于北京还有扬州那种非常大气和张扬的那种场馆的造型，它是比较展现江南的那种含蓄内敛的。
8: 是的，那这个馆内展设的一些内容和另外2座就是扬州和北京的博物馆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要不推荐大家3座都去呢，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是，
2: 这里呢是很少大篇幅的去讲一些比如说北京的皇家漕运还有朝廷制度，重心呢是放在普通的船夫还有沿岸的商户呀、水乡百姓的日常呀等等，所以呢馆藏上万件的江南民俗老物件，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像船家的厨具，就是在船上做饭的，然后包括织机，包括像漕船工具，还有水乡的婚嫁器物啊，还原了这个运河边寻常人家的一个烟火日常。
8: 是的，而且周边配套的游玩选择也特别多，比如说桥西的历史街区，还有中国伞的博物馆，以及刀剪剑博物馆，就是刀子、剪子和剑啊，是连在一起的啊。还有一个水上巴士呢，可以直达武林门，大家傍晚坐这个漕方夜游船啊，去夜游这个运河，氛围感也是拉满了。
2: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旅行方式，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去浙江，它会有那个什么纽扣博物馆呐、然后
8: 都是一些生活小物件。
2: 对，然后你可以参观到古时候那些女孩们出嫁前，然后可能住的那个阁楼。里面的那些雕花床啊、窗户呀、全都保留着，然后你就会想象，哎呦，在几百年前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女孩，然后在这里从小出生长大，其实那个感觉是很奇妙的。
8: 她的生活的细节是非常的丰富的。
2: 对，然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古人的一些情感啊、链接啊，包括一些曾经的，比如说写到这里的小说故事里面的一些场景啊。
8: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拱宸桥，它呢是运河终点的一个标志性的古石桥，步行几分钟呢就可以抵达了。小河直街还有平江路的这个风格呢，就是非常的相近了，是属于那种很安静、很文艺的，就很适合大家看完展馆之后呢，在那里就是散散步啊、消消食啊等等。
8: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北京馆非常的宏大，扬州馆呢又很全面，因为它毕竟是最新的嘛。那么杭州馆呢就是比较的细腻，它会从小人物的视角切入到这个运河当中去，让游客感受到运河流淌在普通人生活当中的那种温度啊。
2: 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了，北方呢讲王朝，

0: 中段呢讲的是全局，而江南呢讲的是民生，所以呢三座展馆三种叙事的视角互补搭配，才能够完整的读懂大运河立体的历史。如果真的有人有机会听完咱们的这期节目，然后真的从北京通州开始
1: 一路玩下来，
0: 对，我相信逛完这三座运河博物馆一定会对运河更加的热爱，
1: 对，会和它产生更多的连接啊。
0: 是，
1: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这首古风歌曲，来自于胡歌《逍遥叹》。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整理一条大运河主题游览路线，串联起三座核心博物馆，顺带呢打卡沿线的特色小城，兼顾深度文博和风光休闲。
3: 好，给大家出一些不同的方案，有长线游，有短线游，来适合一些不同的出行时长的各位听众啊。
2: 对，比如说你时间不多，咱们只能短途两日游，那就可以选择单一的城市去深度，比如说离我们很近的扬州博物馆，搭配三湾东关街，或者呢是去到

0: 杭州博物馆，搭配拱宸桥还有水上巴士，轻松又不累。那长线的四日自驾呢，就可以从北京通州出发了。咱们先去到北京，然后从北京途经天津、济宁、淮安，停留在扬州，最后呢再到杭州，一站式的打卡三大展馆。
1: 是的，再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参观的提醒啊，包括预约、穿搭还有游览的顺序都有哪些呢？
0: 那三座展馆全部都是免费线上预约的，节假日呢可能名额稍微紧张一些，建议大家提前三天去订票。那游览的顺序呢，推荐是由北至南啊，就是从北京到扬州再到杭州，顺着运河的水流方向，叙事逻辑呢也更加的顺畅。那沿线的城市呢基本上都是水乡，大家呢去的话肯定是穿平底鞋更舒适一些啊，傍晚的时候呢尝试一下去坐船夜游，体验会更加的好。
1: 是的，而且这条运河沿线的城市啊，它的美食也是各自有特色的。北京的铜锅啊，扬州我们都知道淮扬菜、早茶，对吧？还有苏州的苏式点心、杭帮菜啊。旅行途中大家可以好好的吃个够啊。
0: 就一条大运河串起了皇城霸业、南北交融、江南烟火啊。所以三座博物馆各有侧重，就分开看呢也是各有亮点的，连起来读更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水上文明史诗。
1: 是的，大家也不用赶路，不用走马观花，可以慢下来，在博物馆当中追寻古人的生活，来读懂河道背后2000年的人事变迁。我觉得这才是大运河旅行的真正的意义啊。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期喜行千里路到这里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
1: 我是亚楠，
0: 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

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王俊凯演唱的《幻梦》，这首融合了爵士与 R&B 的元素，由王俊凯参与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这首歌的编曲氛围感十足，慵懒的律动搭配细腻的声线，勾勒出了都市里一场微醺浪漫的邂逅。周五本身呢，就是带着几分如梦似幻的松弛感，适合暂时的跳出一成不变的日常，邂逅不期而遇的美好。周五最珍贵的就是这一份松弛又雀跃的心情了。每到周末呢，我们总会心生向往，想去远方，想去吹风，想去放空。音乐就是最便宜的旅行，听完你的心里已经提前放假了。旋律不停，我们继续的来享受轻松时刻。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演唱的《爱人错过》。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演唱的《爱人错过》，一首自带氛围感的复古轻快金曲， Disco 的节奏也是清爽抓耳的，律动感特别的足，很适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演唱的《找到天使了》，甜度刚刚好的经典轻快老歌，编曲也是明亮温暖的。薛凯琪清新甜动的嗓音特别的有感染力，他在告诉我们，生活从来不缺美好，只是忙碌的时候常常忽略。趁着周末慢下来，松弛下来，去发现身边细碎的温柔与惊喜。温柔收好，我们继续去奔赴浪漫与自由。要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来自袁咏琳演唱的《很旅行的爱情》。

0: 生的通道。
1: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上半场的轻快旋律陪我们卸下了一周的疲惫，提前拥抱周末的松弛与浪漫。周五的快乐是层层递进的，从放松释怀到期待奔赴，继续用最治愈最元气的旋律来解锁下半场的周末好心情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找自己》。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力宏演唱的《爱的鼓励》，律动超舒服的一首轻快爵士风，节奏也是活泼轻盈，元气满满的，旋律自带正向的能量。一周难免会有疲惫和遗憾，这首歌呢也刚好给我们温柔打气，好好休息，好好充电，周末就是要用来治愈自己，重整心情的。欢迎继续收听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刚我们听见了出发的勇气，生活的微光，还有温柔的鼓励。周五到周末的过渡，就是从疲惫自愈到满血复活。好听的旋律继续陪伴你的左右。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演唱的《今天也想见到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焦麦琪演唱的《今天也想见到你》，温柔干净的轻轻民谣，治愈又心动。很多人的周末意义呢，不在于远行，而在于相聚。想见的人终于可以好好的相见，想陪伴的时光也终于可以慢慢的拥有。温柔的想念在周末终于可以如愿以偿。接下来要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

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曲风轻快朋克，活力拉满，满满的少年感，就像是人生每一个崭新的开始。周末呢，就是全新的第一天，要抛开旧的疲惫，拥有新的快乐。这里是电台情歌，也愿每一个今天听完节目的你都能够卸下所有的压力，拥有一个轻松、静谧、无忧无虑的美好周末。各位拜拜喽。

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6.4摄氏度，又是一个热辣滚烫的夏日。周末气温依旧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醒，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相关部门和单位需做好防暑降温保障。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继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但雨水难以带来实质性降温，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丝毫未减，高温天气持续打卡，这份考验还将继续，请广大市民做好与高温长期作战的准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四时流转，岁月更迭，古人呢把一年四季12个月都取了超有诗意的名字，听着就好像能够感受到时光的温柔和美好。比如说春天呢叫做清阳，万物复苏，阳光温暖，满眼都是新生的欢喜。夏天叫做朱明，烈日炎炎，草木繁茂，满是热烈蓬勃的生机。秋天是白藏，秋高气爽，硕果累累，藏着丰收的静谧。而冬天呢叫做玄阴，万物蛰伏，安静内敛，蓄满了新生的力量。就连十二个月也各有专属的雅称，比如说一月叫开岁，开启新的年岁；二月呢叫做干香，花香弥漫；三月是桃凉，桃花盛开；四月是秀蔓，万物生长；五月鸣条，蝉鸣阵阵；六月金阳，阳光炙热；七月流火，暑气渐退；八月未央，夏意未歇；九月寿衣，准备寒衣；十月货到，丰收满仓；十一月龙潜，万物蛰伏；十二月嘉年，圆满收尾。这些美好的名字把平淡的时光变得诗意十足，这就是中式的浪漫，藏在岁月里，千年不变，动人心弦。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占据到第十九名的位置呢，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来自谢春花的《就活在今天》，第一次进入到榜单，以珍惜当下作为核心主题来演唱，采用民谣跟轻摇滚结合的风格，吉他旋律非常的明快清新，共同来感受谢春花《就活在今天》本周上榜第十九位。
2: Number 19.

0: 第27榜单上榜第18位的是单依纯的《我在意的》，已经连续三周上榜了。而再来要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17名的歌曲，王铮亮跟谭松韵现场合作的这首《小半》，保留了原曲情感内核的基础之上，这一次又加入了男女对唱的互动感。
1: Number 17。

0: 王铮亮、谭松韵共同合作的小半。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16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来自影视剧《莫离》的主题曲，上一期排在第5位，本周下降幅度比较大了。而再来听到的是上榜第15位，同样也是影视剧 OST《野狗骨头》的主题曲，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Number 15。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来到第14位，是来自于陈珊妮的《还有人在》。那作为一首偏文艺风格的作品，创作上也能感觉到一些反常规的设计，一个是旋律没有明显的主副歌的区分，然后另外编曲也用了电子音效加原声吉他的混搭，共同来感受一下第14位单曲陈珊妮这一次压低声线的演唱。
1: Number 14。

0: 秦皇慧本周上榜第十三名的是汪苏泷的创作，刘若英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而排名第十二位的是接下来要听到的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情》。甲乙丙丁也是用代称的方式，让有类似经历的听众都能够有代入感。
1: Number 12.

0: 华语金曲星光会进入到第十一名的位置，也是本周上升了一名的作品，来自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那作为两位实力派的歌手来进行合作，创作上也充分考虑了他们的声线特点，所以主歌的部分旋律设计的上升比较平缓一些了。《让你知道》排名第十一
1: ，Number 11。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0: 皆成瀑，事实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传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白天忙忙碌碌，很多的情绪被压在心底，但是呢在某一个安静的时间就会瞬间的涌上来。我身边很多朋友经常说，晚上不是睡不着觉，而是舍不得睡觉，就总觉得好像啊，白天随时随地都在等待着工作，等待着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手机一响立刻就有事儿要做了啊，只有这个临睡前，尤其是凌晨的时候，世界好像突然的安静了下来，这一刻就变成了彻彻底底自己的时间。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也想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时间段，就是凌晨啊，就是藏着很多人的心事和故事啊，那些睡不着的人，那些醒得太早的人，那些在安静中终于听见自己心跳的人，他们的情绪呢其实也都被写进了歌里。所以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是用来收集这些时刻的，我们把目光投向凌晨那个大多数人睡着少数人醒着的时刻，十首歌，十首关于凌晨的故事，他们不一定是唱给深夜听的，而是唱给每一个曾经与自己独处的你。旋律不停，思绪不止，第一首听一听张志成的这一首凌晨三点钟。

张志成在2003年的时候唱了这一首歌，但是其实我第一次听他的时候并不是他唱的，而是井柏然在他应该是20岁左右的时候参加了上海电视台的一个综艺节目，就是一个选秀节目叫《加油好男儿》，当时他在那个节目当中唱了这一首歌，我才开始知道有这一首歌的存在啊。后来这首歌就越来越火了，好像很多的选秀当中不少的选手都会选择去唱这一首，可能他的曲调啊他的歌词啊都比较容易打动人心吧。那凌晨3点钟也是很多人失眠的开始啊。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张震岳在2000年的一个专辑，整首歌呢用一把吉他撑起来，干净的也很像凌晨2点的世界，就是非常的宁静。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他的《在凌晨》。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那些深夜当中凌晨的一些歌曲啊。虽然说这样的情绪我们平时很难表达，但是总是会有歌手能用歌声把它给唱出来。有时候深夜突然醒来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手机看一看朋友圈，会发现两三点的朋友圈依然有很多人活跃在上面啊。有的人是在分享一首歌曲，有的人是在说一说此刻的心情啊。当然一觉醒来之后，尤其是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多人把深夜的那些朋友圈又给删掉了，对吧？就突然又清醒了，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小矫情。其实有这样的情绪都是很正常的啊。那关于凌晨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四点的海棠花未眠，来自钟启钰。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一个很有名的句子，叫凌晨四点钟看见海棠花未眠。大家有没有在凌晨四点看过海棠花呢？我看过啊，有一次赶飞机，刚好是一个早班机，所以我就需要四点多钟从上海的某个酒店出发，直接去机场。当时就刚好下完一场雨，那个雨滴就打在那个海棠花的花瓣上面啊，真的觉得非常的漂亮。所以随时随地都有人在工作，有时候凌晨你也会看到辛勤的环卫工人啊，已经开始早起扫落叶了，所以24小时也都有不同的植物在绽放着自己的美丽啊。凌晨的时候总是安安静静的，大家也会觉得说我不想让自己的情绪被别人看到，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可以在凌晨去听去治愈自己的歌曲。而接下来这一首就是来自王力宏的星期六的深夜。

0: 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一早，不少市民的手机便收到了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出门上班时，阳光已如烈火炙烤大地，刺得人睁不开眼。毫无悬念，当天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6.4摄氏度，又是一个热辣滚烫的夏日。周末气温依旧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醒，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相关部门和单位需做好防暑降温保障。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继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但雨水难以带来实质性降温，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丝毫未减。高温天气持续打卡，这份考验还将继续，请广大市民做好与高温长期作战的准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千呼万唤啊，千盼万盼，终于又迎来了周五这个点了。
1: 是，下一次再在电波中相见就是8月份了，朋友们。
0: 是的，哎，今天星期五啊，真的为了迎接这个周末到来啊，也迎接即将到来的8月份啊，是不是大家应该已经准备好了要犒劳一下自己了
1: 啊？
0: 比如说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1分钟嘛，我刚刚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1: 什么决定？
0: 今天晚餐我的泡面当中要多加一根火腿肠，括号必须是无淀粉特级肠，就是这么豪横。
1: 周老师，你不准备过了是吧？真正要犒劳自己，可以给自己买点礼物啊！我刚刚我也看中了一台全自动智能烤肠机，买机器送整箱烤肠，我待会儿我就下单。对我可以比你对你要好很多。
0: 还是好多肠啊！这街头小摊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是吧？有些成年人呢，其实说实话啊，比如说像小新老师会给自己买烤肠机啊，
1: 是
0: 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但有些人呢会给自己买玩具。那这个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童年报复性补偿。但是呢，很多就是成年人啊，总觉得自己已经成年了，再买孩子玩的那些呢玩具有些不好意思啊，甚至都没办法说服自己。所以呢，你会发现啊，现在有很多大人、很多家长会打着给孩子买玩具的旗号，实际上呢，买回来还是给自己玩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呢，我也干过。
1: 前两天我还有一个男性朋友跟我抱怨呢，说自从他儿子上小学开始，他就跟孩子承诺了，说班上50个人，只要考试能考进前30。就给孩子买一台最高端的游戏机，结果呢，今年他儿子都上初中了，也没买成，把他给急的呀。反正我也是没搞明白哈，他到底是急孩子成绩不行呢，还是急没有玩到最高端的游戏机呢？
0: 我估计可能是没玩到游戏机啊。我劝你这位朋友啊，你就不妨把这个目标范围扩大一些，一个班50个人，这样吧，考进前49名就买吧。
1: 我认为为了确保能买到，要不这样吧，一个班50个人，他只要参考了就给他买。
0: 真的是啊，说到这个游戏机啊，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爱不爱玩游戏啊？我反正是一个挺爱玩游戏的人，我实话实说哈，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医生都能看出来我爱玩游戏。之前有一段时间啊，我只要一玩游戏就牙疼，我呢就去看牙医，牙医也很奇怪，说怎么一玩游戏就牙疼呢？结果细致检查了一番啊，他问我说你玩游戏是不是技术一般
1: 啊？
0: 我当时
1: 哈，
0: 你少说话，我当时就有点不开心，我说说什么呢？你可以说我普通话不标准，你可以说我长得不帅，但你呢不能说我打游戏打得不好啊。我就问他，我说医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结果医生说啊，说从你这个后槽牙的磨损程度来看啊，你游戏技术应该不怎么地。
1: 神医哈，每一次打游戏周老师都是咬碎后槽牙打的。
0: 医生记医术没有问题，就是啊说话有点损。
1: 而说到这个玩游戏，各位你为中国的游戏市场又贡献了多少呢？昨天2026年1到6月份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发布，报告就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1884.5亿元，同比增长了12.17%，用户规模增加到了6.84亿，移动游戏以1352.1亿收入稳居主导地位，客户端游戏受双端互通拉动大涨27.92%，小程序游戏呢表现也非常亮眼，收入同比增长了36.01%，达到了316.57亿。相比之下，网页游戏、主机游戏以及二次元移动游戏的市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移动游戏中，1到6月份收入排名前100的移动游戏产品中，角色扮演和策略游戏数量仍位居榜首，占比分别是22%和11%，棋牌和卡牌类位列其后。而收入排名前100的移动游戏中，射击类的收入占比达到了26.23%，多人在线战术竞技类由去年的首位退居次席，占比18.96%，角色扮演类排名第3，占比14.35%。
0: 是的，刚刚听了很多数据啊，有一个数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1300多亿，这是移动游戏的这个收入。说实话啊，听了这样的数据，我还是挺自豪的。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参与到了一个1000亿级的大项目当中。我说啊，我很骄傲。
1: 这个没得喷哈。据我了解，你虽然技术不行，但是氪金没少氪。
0: 真的，我提醒各位哈、啊，还是那句话，玩游戏一定要。要适度哈，量力而行，千万不要沉迷游戏当中哈。你看最近呢，河南南阳的秦先生就一纸诉状将腾讯、网易、米哈游、三七互娱4家头部游戏公司告上了法庭。事情起因呢，是秦先生18岁的儿子长期沉迷网络，昼夜颠倒哈，甚至一次吞下18粒退烧药，险些丧命。他在起诉书当中呢，就是仅象征性的索赔了10元啊，精神损害抚慰金。他表示呢，这个举动不是为了经济补偿，而是。

0: 因为呢，游戏企业防沉迷系统啊形同虚设。秦先生介绍呢，儿子通过借用亲属身份证啊、网购成人账号等等方式，轻易绕开了监管限制。他认为呢，企业手握成熟风控技术，却因为商业利益选择性松懈，不能将责任全部都推给家庭监护缺位哈。那事件发酵之后呢，秦先生遭遇到了部分网友的指责和网暴。他公开回应称说，从没有要求关闭游戏，只希望推动防沉迷机制真正落地。目前呢，因为被告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哈。案件已经改分为分别立案审理了。
1: 是防范这个网游沉迷，也不能仅靠一纸规定哈，还需要平台啊、家庭啊监管多方合力。企业当然也应该去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堵住账号租售这样的漏洞，来守住未成年人的成长边界。
0: 是，还是那句话啊，游戏啊可以去玩，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好适度，千万不要沉迷啊。时间是傍晚的5:12，我们听到今天的拜托了下班路给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和苏芮共同合作的《跟着感觉走》哈。各位开车的路上，一定注意好行车安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和解，傅女士明确拒绝，目前呢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
1: 现在啊，手机坏了之后都不敢，
0: 你就换是吧？
1: 我都不敢去修，手机里太多秘密了。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各位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哈。消费者要像这样的勇敢的哈，和违法行为说不，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哈。那最近的那个消费者李先生也遇到了一件离谱的事情，他在同城平台以4884元购买了上海飞塞尔维亚的机票，购买后第二天他就申请了退票，但平台最初称仅可以退158块钱，经过多次申诉之后，退款金额反而降到了只退90块钱。这个时候呢，距离航班起飞还有10天的时间。律师指出哈，机票退票费在法律上属于是违约金，航空公司呢不能将全部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乘客，如果扣费比例远超实际损失，并且平台没有以显著方式提示关键条款，那么该格式条款呢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建议消费者呢先与平台或者航司协商不成，可以向法院起诉，那请求调低不合理的扣费金额。那无独有偶，就在前几天呢，也发生了1.5万元机票仅退432元的案例。那么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呢，消费者最终是获得全额的退款。专家也提醒哈，购票时候务必仔细阅读退款规则，并且截图存证。遇到不合理的扣费，可以向民航局12326投诉维权了。
0: 我只能说，有一些航司在面对消费者退票的这个行为的时候，真的吃相有点太难看了哈。
1: 是的啊。
0: 不过呢，这也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尽量的确认好自己有时间之后再去制定行程。
1: 没错，
0: 比如说如果有时间，你可以选择8月8号和我们赵丽一起去到美丽的潮汕嘛，去重走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拍摄路线，感受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
1: 是的，这次呢我们还能够在这个潮汕地区啊，去欣赏他们的非遗民俗哈，去品尝他们的特色的民间美食，还有呢很多这个美景啊，可以去欣赏，可以沉浸是感受一下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了。我们这次呢是直飞潮汕的5日游，是一个纯玩的品质哈，吃住游玩全都包含在内，没有强制消费，一路上只有惬意的旅途。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哈，去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时间是傍晚的5:23，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曹格的 Superwoman 哈。各位下班路上注意好行车安全，休息一会儿，我们听听歌。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峰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4: 压力最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1000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一早，不少市民的手机便收到了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出门上班时，阳光已如烈火炙烤大地，刺得人睁不开眼。毫无悬念，当天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6.4摄氏度，又是一个热辣滚烫的夏日。周末气温依旧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醒，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相关部门和单位需做好防暑降温保障。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继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但雨水难以带来实质性降温，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丝毫未减。高温天气持续打卡，这份考验还将继续，请广大市民做好与高温长期作战的准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

0: 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啊，主养心。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演唱的《爱人错过》，一首自带氛围感的复古轻快金曲， Disco 的节奏也是清爽抓耳的，律动感特别的足，很适合用来打散一周的紧绷情绪。生活里呢，很多小事不必纠结，不必内耗，到了周五通通翻篇，只留下轻松和好心情。热闹过后接住一份甜甜的治愈。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薛凯琪演唱的《找到天使了》。

0: 影，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2: 一年一次的七夕又要来啦，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吗？说真的呀，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够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就能够想到你。今天给所有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Cass 系列小方糖手表。Coach 作为国际热门的轻奢品牌，他家的 Cass 系列小方糖上市以来呢，人气一直都是很高的，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 Coach 小方糖手表会让你一眼心动，它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戴到手上特别的显精致秀气。表盘上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你的手腕纤细又好看。有6款人气配色可以选择，有黑皮黑面、红皮红面、蓝皮贝母面、红棕皮粉面，还有棕皮白面。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等等多种场景，它都能够轻松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在 Coach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这款小方糖的手表平时呢要2048元，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就可以拿下了。6款颜色任选，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也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赶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

0: 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上半场的轻快旋律陪我们卸下了一周的疲惫，提前拥抱周末的松弛与浪漫。周五的快乐是层层递进的，从放松释怀到期待奔赴，继续用最治愈最元气的旋律来解锁下半场的周末好心情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找自己》。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方言音乐不是方言加旋律的简单拼接，它是一方水土的口音、记忆与生活的方式，甚至喉咙自然流淌出来的声音。它藏着一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也装着一群人的集体记忆。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玩具船长》，一封桥批。

压紧，热天威出热套天，广阔下盏讲，遇见吗？看不起，放不落，冒钱冒错落，不是狂啊！以后我一出事呢，好砍人啊！热天威要出头紧热啊！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你好像还欠我点钱呐，
1: 还有吗？
0: 你有硬悄悄的打算不还了吗？
1: 我老子想到想不干的嘛。
0: 哥子，好久都没一起喝酒了的。
1: 啥原因？
0: 上次喝酒的时候，贝克汉姆都还在踢球。
1: 你喊个人嘛？

0: 咋个的呢？
1: 听说你这几年耍得有点凶哦。
0: 哦，要提高生活质量。
1: 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巴不巴适？
0: 你想听真话吗？想听假话？
1: 哥子也差不多该收心了噻。
0: 哎，你让我稍微安逸点。
1: 你好久结婚？记得喊我。
0: 好嘛。
1: 但是我走远了。
0: 慢走哦。
1: 走远了。
0: 慢走。
1: 回都回不去了。
0: 回的。
1: 走远了。
0: 慢走。
1: 走远了。
0: 慢走哦。
1: 走都走不回来了。
0: 回来啥子？

这是医师乐队的《走远了》，他们来自宜宾，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码头文化根深蒂固，迎来送往是这儿的日常。医师乐队的主唱尤淼是宜宾人，他的创作里始终带着川南码头的江湖气，离别、相聚、火锅、烧酒，四川话的诙谐与爽利在他的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巴蜀往东，沿长江而下，到了湖湘大地，接下来这首来自 C Block 的《长沙测长沙》，唱的是地道的长沙话。

跟你讲，我是咋说，我是地道的咋说我，所以咋说的说唱我用咋说佛。从小到大，从西到老，零七三呀，时刻自愿的觉得江南门口和平都变化的很大，已经稀烂的。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What time is it now?

0: 《兰花草》。这首歌曲呢是根据胡适先生早年写的一首诗《希望》所改编的。1921年夏天，胡适到西山去，友人熊丙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呢，精心地照看，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这首小诗，后来被陈贤德和张弼两人修改并配上了曲子，同时改名为《兰花草》，之后被广为传唱。
1: 我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
0: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是很多人小时候就会唱的曲子，也是很多人年少时期校园时代的记忆。
1: 恩报也无一个。
0: 上世纪70年代，校园民谣的概念从日本传到了中国台湾地区，接着就是1975年开始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新民歌运动。每当我们回顾这个时期啊，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杨贤、苏来、胡德夫这些名字。而在一次又一次有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回顾当中，无论是台前幕后还是字里行间，总是少了一个原本应该浓墨重笔提及的一个人，刘文正。

0: 这是刘文正演绎的校园民谣经典之作《秋蝉》。刘文正并不是中国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但是真正将现代民歌这种形式成功推上主流位置的正是刘文正。
1: 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2: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1: 回忆往昔，
12: 重温经典，
11: 岁月流声，
12: 感受光阴之美。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歌坛永远的白马王子刘文正。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阿美阿美》，凭借着动感的旋律和幽默的歌词，这首歌曲当年也是红极一时。从1978年刘文正加入东尼机构开始，到1982年他转投宝丽金唱片，这是刘文正音乐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的鼎盛时期。那个时候的刘文正一改之前猫王披头士一样的嬉皮形象，转而以一条白围巾、一身西装，转型成了一个儒雅的白马王子。刘文正在东尼机构短短的4年时间当中，一共推出了14张个人专辑，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81年在东尼机构发行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不仅对于他个人来讲算是最重要的一张专辑，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张承上启下式的专辑。这是刘文正第一张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专辑，没有一首翻唱，没有一首改编，整张专辑全是原创。这张专辑更是第一张采用发烧设备录制的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专辑，同样还是刘文正自己公开声称的最为满意的一张专辑。在三月里的小雨发行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刘文正演艺生涯的末期了，但是真正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他却正是凭借这张专辑才达到了一种巅峰的成就。我们先来听一听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来自于刘文正，选择他1981年的专辑《三月里的小雨》。在这张专辑之前的刘文正啊，虽然已经是声名远播，但却掩盖不了他什么流行唱什么的事实。音乐某种程度上是在为他的人气所服务的。而到了1981年，由于当时的新加坡东尼机构高调地在中国台湾设立了分公司，急需要旗下头号歌星刘文正来宣传，于是也动用了在当时最大的人力和物力，耗费心血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有他人无的刘文正音乐形象，也才有了这一张能够传世的《三月里的小雨》。

这是三月里的小雨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小秘密》。将这张专辑切分到单曲的程度啊，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乎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台湾经典流行歌曲的拼盘。除了专辑同名主打歌之外，洪光达和马兆骏合作的《散场》，吕晓栋词曲的《小秘密》，陈扬执笔的《正当你年轻》等等，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八十年代的时代原声。专辑里有很多歌曲也传唱到了大陆地区，也掀起了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风潮。这张专辑呢，不仅让刘文正真正树立起独特鲜明的个人曲风，也是中国台湾主流流行音乐彻底告别日本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更是校园民歌从此主导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标志。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的同名歌曲《三月里的小雨》。

1982年，刘文正加盟宝丽金唱片，并在1984年淡出了歌坛。在宝丽金的两年间，他发行了最后的6张个人专辑。1991年，他移居美国，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永远的白马王子也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后来我们知道，他希望所有人能够留住他以前的感觉，记住他最风华正茂的样子，所以选择了激流勇退。现在时不时还会有他的消息传来，但是他依旧拒绝在媒体面前露面。或许现在这样隐居的生活才是他所想要的。即便如此，他曾经留下的那一首首歌曲还是会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停地回响。节目最后来听到这首刘文正的《爱不要给太多》，结束本期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

0: 考大地，刺的人睁不开眼。毫无悬念，当天最高气温摄氏度，又是一个热辣滚烫的夏日。周末气温依旧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醒，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相关部门和单位需做好防暑降温保障。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继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但雨水难以带来实质性降温，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丝毫未减，高温天气持续打卡，这份考验还将继续，请广大市民做好与高温长期作战的准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来了，孩子很容易出现积食上火、食欲不振、反复起痱子、夜间烦躁难眠这样一些问题。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小儿夏日保健食谱》。这本书啊，是由著名的儿科医生许由嘉所撰写的食疗书，正是暑假居家育儿养生的刚需读本。这本书呢，依靠夏天湿热的气候，按照暑热、梅雨、三伏天这几个阶段，分门别类的来搭配祛湿、清热、安神的家常汤粥、家常菜，药食同源，口味清淡，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体质，避免夏天贪凉伤胃的误区。这本书啊，就区分了日常保健方和清症调理方，家长呢可以按需取用，避开偏方的误区。亲子下厨制作养生餐的过程，也是传递健康观念的过程，既是夏天养护工具书，同时呢也是暑期家庭的健康管理手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于是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比国内高出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个特殊的老人群体。

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为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他才能重新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他更是成晚的失眠。虽已是凌晨，但他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不会有人回复他的，但他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他在45岁那年办理了退休。2000左右的退休金难以维持生活，近十多年他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

已经接手了近一年，每天要为老人换尿不湿、吸痰、喂饭，下午再把老人带到浴缸里洗澡。从卧室到卫生间大概10米距离，他要先把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抱到浴缸里，再为她清洗。郭少平说，这不算什么，他还抱过180斤的老人。每次洗澡都得花1小时时间，毛巾浸满水，在老人身上一遍遍擦拭。一天洗一次澡不是雇主的硬性要求，是郭少平坚持这样照顾老人，人老了也要干干净净的。2022年，他受雇在一位教授家里做饭，月薪7000元。4月份上海封城，教授的女儿知道他没处可去，借此提出要把郭少平的工资降到5000。郭少平认为这是威胁，拒不同意。教授女儿说，不同意也得同意，外面你哪儿也去不了。郭少平不接受，一分钱都不能降，不然我就顺着铁道走回家。从教授家里出来后，郭少平在街头流浪了几天，晚上住在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有两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他就睡在一张纸板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头搭在膝盖上睡一晚。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群老人，他们有着各自的经历，却都在步入老年之后还在打工贴补家用或者还债，并且都存着一个出国打工的憧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

为了赚钱，郭少平几乎在所有能干的行当里兜兜转转。从方舱出来后，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去新西兰打工的事，说是能去那边做采摘工、牛奶工、幼儿园保育员，一个月工资30000多。郭少平说，没想过会被骗钱的事，骗财吧，我是个穷人，骗色吧，我是个老人。在那家位于虹桥火车站附近的中介公司，郭少平和两个朋友一起，每人交了10000元作为定金。中介说6个月能把签证办下来，办不下来全额退款。没多久，中介给郭少平发来了一张大使馆签证审核通过的凭证。郭少平更加相信对方能帮自己出国打工，于是又向中介补交了剩余的3.8万元手续费。之后每过几天，郭少平就打电话到中介那里询问进展。中介一直推脱，一开始能打通的电话最近几个月已经无人接听。据郭少平所知，被骗的阿姨达到100多人，没见过一个成功出国的。退钱是郭少平唯一的要求，他现在要1天24小时照顾躺在床上的病人，工作间隙会打电话给中介，手机里留下的通话记录都是那个无人接听的号码。

如今许多年轻人向往退休，向往安逸，也包含对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的渴望。但实际上，这些被务工套牢的老年人，退休金不足以支撑他们养家的成本。中介承诺的出国务工没有年龄的门槛，可以为老人们腾出一些时间，多挣些钱，为家庭发挥最后的余热。退休前，郭少平是安徽滁州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医生。2017年，郭少平年满50岁退休。每个月5000元退休金定时打到账户上，郭少平却过得更辛苦。卸下了工作，生活里的责任却没少半分。不仅要还家中欠债，赡养两位生病的老人，帮补还在上大学的孩子，每一项都需要钱。刚到上海时，郭少平在闵行区一家私立医院做过诊，后来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再次回到上海就再找不到那样的工作了。之后郭少平到饺子店打过工，那时他一个人擀饺子皮供得上5个人包。他年龄大了，愿意雇佣他的工作

来越少。我们这些出来干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哪个人背后不是一大家子？李丽华说。除了被中介骗，李丽华一生还被同一个男人欺骗过两次。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丽华老公的电脑销售和维修生意大不如前。有一天，老公携着几十万货款跑了，回来时身上仅剩3000块钱。那一刻他想离婚，可看着眼睛通红的儿子，便放弃了这个念头。李丽华靠着从四川去到上海做育婴嫂的工作，直到2019年才把家里欠的钱还完，还把儿子送到当地最好的高中念书。这年他从上海回到四川，感觉无债一身轻，也不打算再出来工作了，想真正过上退休生活。可家里发生的一件事险些将他压垮，到家他才知道，2016年老公偷偷把他们成都的房子抵押，贷款130万，算上利息三年来已经涨到了180万。李丽华怎么也问不出老公用那些钱去做了什么。这次她没有忍受，果断和老公离婚，因为不舍得那套被抵押了的房子，她独自承担下所有债务。李丽华感慨，在外工作10年，一朝回到原点。为了还债，李丽华只好再次回到上海工作。从30多岁干到50岁，青春全耗在了这个行业上，本以为该结束了，谁知又重新开始。前几年他每月工作26天，还能休几天假，后来他不给自己一天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工资可以从 1.2 万升到 1.4 万，刚好够还每月的贷款。母亲在老家患病在床，他没法回去照顾，和哥哥商量每月给母亲打3000元，他如今的退休金现在是每月2700元，离支付给母亲的赡养费还差300元。他已经有几个月没钱打给母亲了，哥哥把他欠的钱记在账上，告诉他等有钱了一并打过来。生活捉襟见肘，出国务工似乎是个解决问题的捷径。为了能出去，李丽华向2家中介公司交的17万都是他跟亲戚朋友借的，这笔钱要不回来等于身上又多了个窟窿。现在他一般不敢回家，一回去亲戚朋友就会围到家里要钱。孙俊君坐不坐牢不重要，我只想要回自己的钱，李丽华说。对于出国务工这件事，他仍未放弃，还在寻找正规办理出国手续的渠道。他算过一笔账，180万贷款，如果在国内干活并且收入不下降的情况下，也要还到60岁左右。退休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8年，郭少平正式退休，退休金每月5000元，当地的平均工资是2000多，身边朋友都称他是贵族。实际情况远没有从外面看上去那么光鲜，郭少平一直是家里的挣钱主力，老公在滁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很低。他从医院退休前，老公因为做生意失败欠了一些债，再加上婆婆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家里一共欠债80多万。2016和2017年，郭少平的父母接连去世，家里又欠那么多钱，他决定去上海打工。公公婆婆不支持他的决定，婆婆甚至怀疑他在上海有人了，两次让儿子去上海探望。当时郭少平在上海照顾一位老太太，老公第一次来时打了招呼。

年龄越大，他感觉找工作愈加困难，只能干一些零碎的活儿。去年，郭少平凭借在医院的工作经验，获得当前这份照顾一位半植物人的工作。70岁的老太太全身只有嘴角能动，每天要为她吸痰，这个活儿有一定风险，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做。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照顾老太太的生活。郭少平一天为她洗一次澡，做4-5顿饭，饭要从鼻饲里打进去。这份看上去并不轻松的工作，郭少平干了近1年，每月工资8000块钱。我一分钱都不花，退休金和工资都打回家还债，目前还欠20多万，差不多再干2年多能还完。郭少平说，向中介交的4.8万块钱等于他辛苦干半年的工资。一谈起这件事，他就有些咬牙切齿，甚至想过用极端的方式去中介公司大闹一场。对于出国务工，郭少平除了挣钱没有其他想象，最大目标是挣够100万。儿子28岁，还没结婚，他想为儿子在滁州市买套婚房。不过他又觉得挣100万很难实现，经历这次被骗，他已经开始犹豫要不要坚持出国了。现在世道不太平，万一乱了我回不来咋办？郭少平说，等结束这份工作，他想找几个阿姨一起再去中介公司要钱，如果对方不给，他打算住在那里。要到钱，他将结束沪漂，回安徽老家生活。他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为家庭做点事。回家后，他想开个店，做蓝莓酱、桑葚酱、草莓酱。孙俊君被判入狱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张文文肩上。毕竟几十位阿姨都是通过他交的钱，他已经私下垫付了30多万退还给阿姨，仍填补不了那200多万的窟窿。自从他从拘留所出来，每天都有阿姨打电话过来要钱。他是2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老公和爸妈和他吵过很多次架。2023年3月，母亲跟他说，钱要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张文文一时想不通，用水果刀割腕，家人及时发现后立即带他去医院缝针。李丽华知道这件事，打电话跟张文文说，凡事都要好好面对，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骂起来，你说你够多冤屈，没得着东西不要紧，怕惊跑了偷鸡的。怎么要是把这个惊跑了，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只听得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皮。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偷，为什么你来的这会儿装公鸡呀？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儿。偷鸡的他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眼看着这个偷鸡的，只见他吃拉化着了一根火，他借着个亮瓜看看牛槽里。高玉宝他顺着火链一打量，原来他是周扒皮。这老小子他学这几声鸡叫不要紧，这时候全龙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五传十，一霎时传遍了全村里。周扒皮这个破这个嗓子像驴叫，说怎么回事，天亮了还不给我干活去。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了，他回到屋是一头钻到了被窝里。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伙计们可正在发脾气。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呢，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这紧跟着这就得起。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有的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他把咱的命来逼。众人起来往外看，天还没亮，黑漆漆。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一天到晚不脱衣。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玉宝说，不要慌，到路上听着更有趣。大家伙披起了衣裳，扛起了锄，出院门顺着大路奔正西。在路上大家又把这玉宝问，玉宝他这才说详细，说叔叔们今后千万别骂鸡，这鸡叫是人假装的啊。大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人还会装公鸡？玉宝说，装鸡的可不是旁的人，就是周扒皮那个老东西。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可气得了不得。打头的老刘说，今天晚上咱不干了啊，咱到那地头睡觉去。大家齐声说同意，今晚上来个大休息。大家伙来到了地头上，吸袋烟躺下就休息。这天又冷地又湿，不大伙湿透他们身上的衣，可是他们太累了，只顾得睡觉，也觉不出来怎么的。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清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心里想，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不回来吃饭太好了，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跑两趟少锄二亩地，这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他叫着放牛的李老头给他担着饭担子。周扒皮来到了地头上，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呵，这老小子他可气得直瞪眼，他可把脸绷得像老驴。他拿着棍子挨个的打，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你们不给我干活值啥吃？今早晨非要给我锄完这块地，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他用手一指，李老头，你把饭给我带回去，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这个周扒皮他个大闹一阵回去了，地头上可气坏了众伙计。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玉宝说，叔叔们千万可不要急，做事情好好来考虑，三遍地给他除完了，咱不干周家他倒蛮乐意，现在我有个好办法，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打头的老刘说，你这个孩子傻了吧，你说话真是没有底，周扒皮有钱又有势，打了他咱可惹不起。玉宝笑嘻嘻地说，我不傻，叔叔们听我说详细，周扒皮想把咱们累死，他半夜起来装公鸡，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治治他个奸险损坏万恶的老小子。大伙说，咱们怎么样来治他？玉宝说，咱们必须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给他来个别客气。哎，好，大家闻听哈哈笑，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以。天到了晌午，他们

0: 都回去。周扒皮是还在大骂不戏没出气，伙计们看看没理他，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抓紧了时间就准备，只等到天黑半夜里，单说是晚上把灯戏。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再说说这地主周扒皮，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他出门拐弯就奔西，慢慢的溜到了鸡窝边，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他个呼啦呼啦的摆几下，又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了，今晚上可要狠狠的治治你。他叉着腰和大喊一声，有贼了。伙计们腾腾就打个箭步到院里，周扒皮一看事儿不好，一扭头就想跑回去，伙计们上前忙抓住，走上前抓着紧紧的，可有的掐着脖二梗，可有的拉着脚脖子，可是上一推怎么下一拉，是啪叽。周扒皮玩了个嘴啃泥，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这打呀，扑咚咚是扑咚咚是扑咚扑咚，如同捣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把你个揍死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在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了个嗓子叫着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这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前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鸡窝边，为什么半夜来抓鸡呀？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儿拿灯去。淘气儿他给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他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打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八皮嗨声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个真稀奇，我在这屋里二乎乎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着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的骨头打断了，嗨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同志们多把这意见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炸包勉》，是包公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收听。

备好，请你老带回去之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话不饶啊，这凶犯案例当斩，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进铡刀，包拯挥泪把牙咬，鬼子手。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免，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隋炀帝舞刀行弑兄，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变成，抓来了童男童女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到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蓬，这天蓬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尖儿，为了哥李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

盯着煤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冰，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像衬着花瓣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锦，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亲呀莫不得安称，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FM 93.3。
1: 镇江悦然广场六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六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六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面朝花园，春暖花开。《园丁的一年》这本书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园艺小品，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花园生活画卷。作者恰佩克笔下的园丁形象鲜活可感，尽管他经常浑身湿透，沦为淘气水管的受害者，或是弓着腰将双手埋入土中，呈现给旁人眼前的往往是一副屁股朝天的形象，但恰佩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令人捧腹的笑料，也是对人类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的绝佳佐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园丁的一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什么是园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职业，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份，是对种花种草痴迷的一群人。合格的园丁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不仅要熟知种子、发芽、球茎、嫁接、剪枝等概念，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对自然条件了如指掌。合格的园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付出辛苦。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待在自己的花园里，弄得浑身泥土，还要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因为整整一年，园丁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其实，在一年的辛勤工作中，他们可以收获治愈心灵的人生感悟。一月份对园丁来说有点难熬，春天还没来，他们空有一身的力气无处施展，一会儿焦急地关注天气，希望今年的温度和湿度对花草们友好一点，一会儿又拿着锄头冲进花园想要松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给劝了回来。等到二月，园丁们总能有点事做了，因为春天要来了。但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园丁们的判断标准可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当红番花开始在草皮上冒尖，然后突然爆裂跳出一簇绿色的叶子时，就是春天到来的象征。再比如当雪花莲淡绿色的小尖儿钻出土壤，然后尖牙裂成两片肥大的叶子时，也能证明春天来了。园丁们收到信号会立刻套上自己的旧皮裤，扛着锄头和铁锹走进花园，开始大展拳脚。园丁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施肥。施肥很难， 因为在城市里搞到鸟粪、牛粪、树叶等优质肥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只能利用身边的材料，鸡蛋壳、剩下来的骨头，还有烟囱壁上的炭灰、水槽里的沙子等等。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园丁在兴奋地翻找垃圾桶，或者满脸期待地向你索要生活垃圾，千万不要惊讶，那是他正在搜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整理完土地，真正的播种开始了。园丁爱种子，对种子的研究非常细致。种子的外形千姿百态，有的像深红发亮的无腿跳蚤，有的扁如印章，有的却鼓鼓的像个球，还有一些细如针脚，也有像长了翅膀的和长满尖刺的，还有的全身长满了绒毛，当然也有一些是光秃秃的。这些种子都在向园丁证明着生命各有各的精彩。而如果你亲手种过一颗种子，更是会感受生命是复杂不可预测的。刚把种子载入花盆时，园丁会眼巴巴地盯着，好像打算用眼睛把幼苗拽出来似的。第一天，花盆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园丁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天，好像有一些团状的霉菌从神秘的土壤中稍稍拱出头来，这下子可把园丁高兴坏了。第三天，有东西近乎疯狂地生长，园丁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他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成长起来的小家伙。到了第四天，

0: 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到按摩，大部分人的评价会是两个字，酸爽。按的时候很酸很痛，按完之后神清气爽。按摩时训练有素的老师傅常会反复按一个位置，那感觉就像皮肤里有个滑溜溜的疙瘩，在拇指之下反复横跳。再坚强的人，只要这个小疙瘩被老师傅的无情铁手招呼两下，都会发出嗷嗷的怪叫，仿佛一个要被捏死的小鸭子。这个疙瘩所在的位置就是按摩的重点解决对象，扳机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导致你腰酸背痛脖子僵的扳机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扳机点是一块按压时会激发疼痛的部位，绝大多数成年人的身上都有。它与肌肉紧绷带中的一种敏感结节有关，它的存在对于身体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扳机点的第一个负面影响是肌肉功能失调。经常久坐的朋友们一定感受过肩颈僵硬吧，就是感觉自己的脖子紧绷无力，活动范围也变小，跟被缓慢石化了一般。这种情况基本都与扳机点有关。当某块肌肉变得僵硬不作为，还会连累到骨骼和附近的其他肌肉，造成各种慢性劳损和体态问题。扳机点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痛。扳机点分为潜伏和活跃两种状态。潜伏的扳机点没有症状，只有在触碰时会疼痛，而活跃的扳机点则会主动产生慢性疼痛，医学上叫做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更让人迷惑的是，这个痛不一定发生在扳机点的位置，也会在其他地方，被称为牵扯痛。比如不明原因的头痛，可能跟上斜方肌的某个扳机点有关。膝关节发软无力，可能跟骨内侧肌的扳机点有关。某些莫名其妙的牙疼、眼睛疼，都可能与扳机点有关系。这就很有迷惑性，常让医生误诊，自己找不到真正的病因。好好的身体为什么会存在扳机点呢？目前扳机点真正的成因尚不明确，比较主流的假说认为扳机点主要由以下两类原因引起的。一类是大负荷的肌纤维损伤，比如运动员或健身人士，因为训练肌肉长时间张力过大会导致扳机点。另一类是肌肉重复性的微创伤，当某个区域的肌肉长时间保持紧张状态，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一些微损伤和炎症，促使肌肉的一些特定部位出现扳机点。例如长时间久坐、头前伸等不良姿势，让颈背部肌肉紧张，产生肌肉微损伤， 此外，缺乏运动

缺乏维生素，睡眠障碍、关节问题也可能导致各处的肌肉微损伤。各位久坐的打工人、学生党，背部上斜方肌处大概率就是有扳机点。扳机点这个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附近的肌肉又为什么会僵硬酸痛呢？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正常的肌纤维是一环环肌小节有序排列而成，能随着身体动作张弛有度的收缩，但损伤和炎症等让一条条肌纤维由中间某段紧绷挛缩在一起，甚至复合形成了可以触碰到的结节。肌节挛缩成结节之后，肌纤维弹性会变差，让人感到肌肉僵硬，灵活度下降，结节区域还会非常的紧绷，压缩周围的毛细血管，局部血液断供，导致代谢异常，引起炎症及疼痛。扳机点一旦出现就会一直存在，除非采取一些干预手段，比如注射、喷雾治疗等等，以及常见的按摩。通过正确手法反复碾压扳机点，可以经外力分离肌小节，减少局部的血管压迫，增强血液循环和供氧。简单说就是用力把小疙瘩揉散一点，这个过程很痛，但能一定程度的松解扳机点，让肌小节恢复正常的长度，所以才会有按摩时痛，按完格外轻松的体验。例如总是肩颈僵硬的职场人，可以尝试通过正确的按摩。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峰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年少的时候读《儒林外史》，只笑范进半生都困在科举当中，一朝中举就喜极而疯。但是如今再品的时候，才懂得这荒诞的故事里其实藏着非常真实的人间百态。300年前，科举是范进唯一的出路，他忍尽了贫寒冷眼，耗去了半生的光阴，只为一纸功名改写命运。而如今呢，我们虽然远离科举，但是依旧会被世俗的成功枷锁去束缚。我们和范进一样，在无人知晓的日子当中默默地坚持，在一次一次的失意